0: 抽一下，抽一下，抽一下。
1: Probation. And no restrictions on alcohol, though.